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ᱝᱜᱚᱞ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ᱹᱫᱷᱩ ᱢᱩ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ᱝᱞ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ᱫᱷᱩ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1855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ᱩᱞᱮ ᱦᱩᱞ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ᱟ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1855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ᱩᱞᱤ ᱦᱩᱞᱮ ᱦᱩᱞ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ᱮᱡᱤ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ᱩᱨᱢᱩ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ᱮᱡᱤ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ᱩᱨᱢᱩ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ᱤᱠᱟᱹᱧ ᱛᱟᱵᱚᱱ ᱯᱮ ᱾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ᱤᱧ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

0: ᱵᱤᱨ ᱚᱛ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ᱮᱠᱟᱞ ᱟᱞᱚᱠᱚ ᱪᱷᱩᱰᱟᱹᱨᱚᱜ 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ᱠᱚ ᱚᱱᱟ ᱥᱟᱨᱚᱠ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ᱚ ᱯᱷᱮᱰᱟᱨᱮᱥᱚᱱ ᱚᱯᱷ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ᱚᱱ ᱨᱮ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ᱚᱛᱛᱚᱪᱚᱨᱚᱱ ᱥᱚᱨᱫᱟ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 2026 ᱯᱷᱤᱯᱷᱟ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ᱷ 32 ᱢᱮᱪ ᱨᱮ ᱦᱚᱞᱟ ᱢᱚᱨᱚᱠᱠᱳ ᱫᱚ ᱱᱮᱫᱟᱨᱞᱮᱱᱰᱥ, ᱵᱨᱟᱡᱤᱞ ᱫᱚ ᱡᱟᱯᱟᱱ ᱟᱨ ᱯᱮᱨᱟᱜᱩᱭᱮ ᱫᱚ ᱡᱟᱨᱢᱟᱱᱤ ᱯᱟᱹᱰᱩ ᱠᱟᱛᱮ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ᱷ 16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ᱣ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ᱷ 32 ᱢᱮᱪ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 ᱜᱚᱴᱟᱝ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ᱨᱮ ᱱᱚᱨᱳᱭᱮ ᱫᱚ ᱟᱭᱵᱷᱚᱨᱤ ᱠᱳᱥᱴ ᱟᱨ ᱯᱷᱨᱟᱱᱥ ᱫᱚ ᱥᱩᱭᱰᱮᱱ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ᱭ ᱠᱷᱮᱞ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 1855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ᱭᱟᱱ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ᱩᱞ, ᱚᱞ 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ᱫ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

0: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ᱢᱚᱦᱮᱥ ᱫᱟᱨᱚᱜᱟᱭ ᱦᱮᱞᱮᱡ ᱦᱚᱪᱚᱭᱮᱱᱟ, ᱨᱟᱠᱷᱚᱥᱤ ᱛᱷᱟᱱ ᱢᱟᱭᱟᱢ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ᱮᱱᱟ ᱾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ᱜᱮ ᱦᱩᱞᱥᱟᱹ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ᱟᱹᱣ ᱫᱟᱹᱣ ᱡᱳᱞ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 ᱡᱩᱢᱤᱫᱟᱨ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ᱟᱨ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ᱮᱱᱟ ᱚᱱ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ᱸ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 1855 ᱥᱟᱞ ᱡᱩᱞᱟᱹᱭ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ᱱᱟᱜ 17 ᱢᱟᱹᱦᱤᱛ, ᱴᱷᱟᱶ ᱫᱚ ᱯᱤᱭᱟᱹᱞᱯᱩᱨ
1: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ᱥᱮᱴᱮᱞ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ᱤᱥᱟᱹᱨᱟ ᱧᱟᱢᱟ ᱟᱨ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ᱹᱛᱤᱭᱟᱹᱨ ᱟ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0: ᱢᱮᱡᱚᱨ ᱵᱮᱨᱳᱡᱽ ᱠᱟᱢᱟᱱ ᱵᱚᱱᱫᱷ ᱠᱟ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ᱵᱩᱨᱩ ᱥᱩᱨ ᱥᱮᱫ ᱮ ᱟᱹᱜᱩ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ᱴᱟᱯᱟᱠᱟᱲ ᱥᱩᱱᱥᱟᱱ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ᱭ ᱟᱭᱩᱢᱟᱹ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ᱮᱡ ᱦᱮᱡ 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ᱵᱩᱨᱩ ᱱᱟᱞᱟ 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ᱜᱚᱫ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ᱩᱛᱟᱹᱦᱩᱞᱤ ᱥᱟᱨ ᱠᱚ ᱴᱮᱨᱟᱝ ᱠᱮᱫᱟ ᱠᱟᱢᱟᱱ ᱵᱚᱱᱫᱩᱠ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ᱟᱸᱥ 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ᱧᱮᱞᱛ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ᱦᱟᱦᱟᱲᱟᱭᱮᱱᱟ ᱠᱩᱞᱠᱩᱞᱤ ᱟᱛᱮᱫ ᱜᱩᱡᱩᱜ ᱵᱚᱛᱚᱨ ᱫᱮᱭ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ᱟᱛᱮᱫ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ᱚᱱ ᱠᱷᱟᱫ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ᱚᱠᱛᱚᱨᱮ ᱩᱛᱛᱚᱨ ᱯᱩᱵ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ᱦᱮᱸᱫᱮ ᱜᱮ ᱦᱚᱭ ᱫᱟᱜ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ᱨᱤᱢᱤᱞ ᱜᱟᱨᱡᱟᱣ ᱮᱱ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ᱮᱱᱟ ᱦᱚᱭ ᱢᱮᱥᱟ ᱡᱟᱹᱲ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ᱚᱭ ᱫᱟᱜ 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ᱵᱟᱝ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ᱴᱟᱨ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ᱡᱚᱨ ᱵᱮᱨᱳᱡᱽ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ᱜᱚᱫ ᱠᱮᱫᱟᱭ ᱟᱫ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ᱯᱟᱹᱪᱟᱹᱜ ᱮ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ᱦᱟᱹᱨᱣ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ᱱᱟ

0: ᱱᱚ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ᱚᱠᱛᱚ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ᱦᱩᱞᱥᱟᱹ ᱥᱮᱸᱜᱮᱞ ᱟᱨᱦᱚᱸ ᱫᱟᱹᱣ ᱫᱟᱹᱣ ᱡᱳᱞ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ᱡᱩᱢᱤᱫᱟᱨ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ᱠᱚᱠᱚ ᱞᱩᱴᱯᱟᱴ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ᱜᱩᱫᱟᱹᱢ 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ᱠᱚ ᱡᱩᱸᱰ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ᱢ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ᱤᱝᱨᱮᱡᱽ ᱟ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ᱛᱷᱤᱨ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ᱚᱢ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ᱥᱚᱞᱟ ᱯᱟᱨᱚᱢᱮᱥ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ᱹᱨᱣ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ᱯᱤᱪᱷᱟᱹ ᱵᱟᱲᱟᱭᱮᱫᱟ
1: ᱚᱭᱮᱞ ᱡᱮᱱᱴᱮᱞᱢᱮᱱ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ᱴᱟᱞ ᱰᱚ ᱪᱟᱸᱰᱚ ᱵᱚᱸᱜ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ᱰᱚᱢᱮ ᱯᱟᱹᱴᱷᱤᱭᱟᱹ ᱩᱴᱷᱟ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ᱤᱰᱩ ᱠᱟᱹᱱᱤ ᱩᱴᱟᱠᱤᱱ ᱫᱚ ᱵᱟᱝᱢᱟ ᱪᱟᱸᱰᱚ ᱵᱚᱸᱜᱟ ᱟᱨ ᱰᱟᱥ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ᱰ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ᱤ ᱥᱟᱱᱴᱟᱞ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ᱟᱝ ᱵᱟᱡᱟᱜᱼᱟ ᱡᱮᱱᱴᱮᱞᱢᱮᱱ ᱥᱟᱱᱴᱟᱞ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ᱴᱭᱟᱹᱣ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1855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 ᱥᱚᱝᱜᱨᱟᱢᱯᱩᱨ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ᱷᱚᱯᱚᱛᱚᱲᱚ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ᱫᱟᱱᱟᱝ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ᱛᱮ ᱠᱮᱯᱴᱮᱱ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ᱠᱟᱢᱟᱱ ᱵᱟᱱᱫᱩᱠ ᱟᱨᱟᱜ ᱨᱮᱱ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ᱟᱛᱮ ᱵᱩᱨᱩ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ᱫ ᱮ ᱥᱳ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ᱟᱹᱫ ᱠᱚᱫ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ᱚ ᱧᱮᱞ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ᱠᱮᱯᱴᱮᱱ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ᱮᱯᱴᱮᱱ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ᱞᱮᱠᱟᱭ ᱵᱟᱰᱟᱭ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ᱫᱚ ᱚᱦᱚᱭ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ᱠ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ᱵᱩᱨᱩ ᱪᱚᱴ ᱠᱷᱚᱱ ᱞᱟᱛᱟᱨ ᱰᱟᱹᱦᱤ ᱥᱮᱫ ᱟᱬᱜᱚ ᱟᱹ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ᱮ ᱯᱷᱩᱱᱫᱤ ᱠᱮᱫᱟ ᱠᱟᱢᱟᱱ ᱵᱚᱱᱫᱩᱠ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ᱠᱚ ᱪᱮᱫ ᱠᱚᱪᱚᱭ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ᱵᱩᱨᱩ ᱡᱟᱯ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ᱠᱷᱟᱱ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ᱛᱷᱤᱨ ᱵᱟᱝ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2: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ᱢ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ᱢᱯᱟᱱᱤ ᱯᱷᱟᱹᱫ ᱫᱚ ᱠᱷᱟᱛᱚᱢ ᱠᱚᱯᱮ
3: ᱦ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ᱜᱷᱟᱭ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ᱚ ᱵᱟᱱ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ᱴᱚᱴᱟ ᱦᱚᱲ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ᱠᱤ
0: ᱵᱟᱱᱫᱩᱠ ᱨᱮᱱ ᱟᱯᱷᱟᱠᱟ ᱟᱣᱟᱡᱽ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ᱴᱷᱟᱹᱠᱩᱨᱟᱜ ᱫᱟᱭᱟ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ᱞᱠᱩᱞᱤᱭᱟᱛ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ᱟᱸᱫᱳᱲ ᱠᱟᱛᱮ ᱵᱩᱨᱩ ᱪᱚᱴ ᱠᱷᱚᱱ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ᱫ ᱠᱚ ᱫᱟᱹᱲ ᱟᱬᱜᱩᱭᱮᱱᱟ
2: ᱥᱚᱞᱡᱟᱨᱥ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ᱯᱟᱹᱪᱚ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ᱟᱸᱪ ᱯᱟᱸᱪ ᱛᱮ ᱰᱟᱹᱦᱤ ᱴᱟᱞᱟᱴᱮ ᱦᱤᱡᱩᱜ ᱯᱮ
0: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ᱰᱟᱹᱦᱤ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ᱟᱨ ᱩᱱ ᱚᱠᱛᱚ ᱜᱮ ᱠᱟᱢᱟᱱ ᱵᱚᱱᱫᱩᱠ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ᱴᱟᱨᱦᱟᱣ

0: ᱛᱟᱞᱟᱰᱟᱹᱦᱤ ᱠᱷᱚᱱ ᱫ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ᱜᱚᱡ ᱮᱱᱟ ᱥᱚᱝᱜᱨᱟᱢ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ᱰᱟᱹᱦᱤ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ᱛᱮ ᱜᱟᱵᱟᱣ ᱮᱱᱟ ᱱᱚᱛᱮ ᱥᱤᱫᱩ ᱦᱚᱸᱭ ᱜᱷᱟᱭᱮᱞ ᱟᱠᱟᱱ ᱛᱮ ᱠᱟᱹᱱᱩ ᱪᱚᱠᱚ ᱪᱚᱠᱚ ᱛᱮ ᱵᱤᱨ ᱜᱟᱡᱟᱲ ᱥᱮᱫ ᱨᱮ ᱜᱚᱡ ᱤᱫᱤ ᱠᱟ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ᱞᱟ ᱵᱷᱤᱨ ᱨᱮ ᱫᱟᱜ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ᱧᱟᱢᱟ ᱛᱟᱭᱟ ᱛᱟᱲᱚᱜ ᱢᱮ ᱫᱟᱜ ᱟᱹᱜᱩᱣᱟᱢ ᱠᱟᱱᱟ
1: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 ᱩᱞᱴᱟ ᱞᱟᱦ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ᱮᱢ ᱠᱷᱩᱞᱤ ᱵᱮᱭᱟ ᱨᱮᱵᱚᱞᱤᱭᱟᱱ ᱥᱤᱫᱩ ᱢᱩᱨᱢᱩ ᱤᱭᱩ ᱟᱨ ᱟᱱᱰᱟᱨ ᱮᱨᱮᱥᱴ ᱟᱢ ᱰᱚᱞᱮ ᱵᱚᱱᱰᱤ ᱠᱮᱴ ᱵᱮᱭᱟ ᱚᱭ ᱢᱟ ᱴᱚᱞᱮ ᱯ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2: ᱤᱧ ᱫᱚ ᱨᱩᱥᱤᱠ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ᱢᱤᱛᱟᱹᱧᱟ
1: ᱥᱟᱵᱟᱥ ᱥᱤᱫᱩᱣᱟ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ᱮᱢ ᱠᱟᱴᱮ ᱟᱨ ᱠᱟᱹᱱᱩᱣᱟᱜ ᱨᱟᱦᱟᱴᱮ ᱦᱚᱦᱚ ᱠᱟᱴᱮ ᱥᱤᱫᱩ ᱰᱚᱞᱮ ᱴᱷᱚᱞ ᱠᱤᱫᱤᱭᱟ ᱛᱷᱮᱝᱠᱥ ᱯᱷᱚᱨ ᱤᱭᱳᱨ ᱦᱮᱞᱯ 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ᱹᱣᱰᱤ ᱞᱮ ᱮᱢᱟᱢᱟ ᱥᱚᱞᱡᱟᱨᱥ ᱥᱚᱞᱡᱟᱨᱥ ᱞᱮᱴ ᱟᱥ ᱢᱩᱵ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ᱴᱚᱞᱚᱵᱚ
0: ᱱᱚᱛᱮ ᱠᱟᱹᱱᱩ ᱟᱡᱟᱜ ᱯᱟᱴᱷᱮ ᱠᱤᱪᱨᱤᱡ ᱫᱟᱜ ᱛᱮ ᱞᱚᱦᱚᱫ ᱠᱟᱛᱮᱫ ᱵᱤᱨ ᱛᱟᱞᱟᱨ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ᱥᱤᱫᱩ ᱵ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ᱮᱛᱮ ᱦᱟᱦᱟᱲᱟ ᱮᱱᱟᱭ ᱜᱚᱴᱟᱭ ᱯᱤᱪᱷᱟᱹ ᱵᱟᱲ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ᱦᱚᱦᱚ ᱟᱹᱪᱩᱨ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ᱣᱟᱜ ᱦᱚᱦᱚ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 ᱛᱟᱨᱠᱳᱭ ᱮᱱᱟ ᱛᱟᱨᱠᱳ ᱛᱟᱨᱠᱳ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 ᱠᱚᱣᱟᱜ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ᱜᱩᱨᱞᱟᱹᱣ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ᱨ ᱫᱚᱠᱚ ᱜᱷᱮᱨᱟᱣ ᱮᱥᱮᱫ ᱠᱮᱫᱟ ᱟᱨ ᱠᱟᱹᱱᱩ ᱫᱚᱠᱚ ᱛᱚᱞ ᱠᱮᱫᱮᱭ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ᱩᱭ ᱮᱱᱟ ᱮᱲ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ᱟᱹᱭᱫᱮ ᱠᱚ ᱴᱷᱟᱲᱚᱠ ᱮᱫ ᱠᱤᱱᱟ ᱟᱫᱚ 1856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ᱤᱞᱤᱢᱤᱞᱤ ᱰᱟᱹᱦᱤ ᱨᱮ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 ᱠᱤᱱᱟ